0: 全。来打官道，谁的屁哟？谁的酒包？谁的车夫？是公瓜说。
1: 나는즐겨보면다는
0: 내포와이아테
1: 레걸두어산토
2: 초롤레베스테아테
0: 와이아테
2: 불게논친
0: 와이
2: 넌뭐하는
0: 와이
2: 초롤
0: 셀핑인데
2: 헌데
0: 만소
2: 포
0: 와이
2: 그
0: 디비요
2: 넌나꼭세리놀라
0: 세탁반코